信息交换，就要问教练老师这个说话是否能够有个小组的就是说有浪费的在都不要问这个是不是教练但不是教练但不是教练Solution when critical reaction is done, the world will be